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
5: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
0: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1: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笑><笑>
0: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
0: 啊，OK OK。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
0: 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啊？<笑>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
0: 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
1: 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
0: 是的，还有什么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 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
1: 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
0: 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
1: 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
0: 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偶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水。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型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完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嗯，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不多，它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0: 哦，
1: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感觉
1: 的，
0: 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1: 啊，
0: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是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Y Harmony
1: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灵，首尔灵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灵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是的，是的。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单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嗯嗯，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笑>
1: 你对这个词有点明明基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0: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是的，就像今天是
1: 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1: 地铁二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0: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有一点。那怎么办？继续逛啊。啊？
1: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嗯，
0: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在
0: 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棒很棒的。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Chuntun Tanga》。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6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 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3: 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哎，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3: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3: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
3: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3: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五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啊，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3: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3: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
3: 对，
0: 就会有一种 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是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1: 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一七三的《加进那给》。

0: 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1: 对啊，完全是现实啊。
2: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嗯、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1: 对
0: 的，
1: 不光是鲍鲍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嗯、
2: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吧？
1: 对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嗯、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0: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嗯、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1: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嗯、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2: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嗯、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0: 是 是的，
2: 如果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1: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嗯、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0: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嗯、
2: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1: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0: 嗯、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2: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的？
1: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嗯、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嗯、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嗯、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嗯
2: 哎、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1: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0: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嗯嗯、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0: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嗯嗯、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2: 我抢答。
0: 哎，
2: 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啊、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嗯、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啊没有力量了，我说不定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
0: 可以值回票价，
2: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注回能量一下、啊、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嗯、比较温柔的、啊、抒情的这种感觉、啊、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1: 嗯、哦，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
2: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开始拍了，
2: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1: 哎、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2: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0: 是的，
2: 因为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1: 太多
2: 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0: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1: 啊。对啊，
2: 其实还不错。
0: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2: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

0: 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嗯，非常大。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1: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KPI有点完成超标啊！
2: 当然了，
1: 京剧出现了，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
2: 这个压力啊，很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是的，
0: 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履金了。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爱豆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草履金了。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0: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2: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 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是的，是的。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没错。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对啊，看着他们在雨里 疯了的一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1: Seventeen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
2: 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
0: 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1: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0: 千万要量力而行啊。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五一快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1: 再见，再见，
0: 两周后见。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大火 BTS 的 Dynamite。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颜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
0: 的
1: 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Bo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如今遇到问题，大家向 AI 求助的次数是不是快要超过搜索引擎了呢？要是刚好问到一些具有时效性的问题，比如现在明洞几吗？今天去汉江合适吗？ AI 可能给出不太靠谱的答案，因为它不懂实时动态，只能靠旧的信息来拼凑。不过现在首尔市呢，把实时公共数据连入了 AI 平台，以后就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实时信息了。从靠瞎猜到全知道，这背后到底连入了一张怎样庞大又精密的城市信息网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Zero Base One 带来的 Feel the Pop。刚才我们提到的首尔实时城市数据，它涵盖首尔121个主要区域的人流、拥挤度、公共交通、天气以及文化活动等信息。这套数据去年查询量就高达了 3.2 亿次。数据呢是每隔几秒至5分钟更新一次。首尔市已经通过 K 聊天 APP 启动试运行，今后将根据用户反馈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这项服务，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予评价。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的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

0: 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一点首播，当晚九点，次日清晨五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千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千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千人，达到了37万8千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千人，超越了9万4千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千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居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万5千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 37.4%。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两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000人，总计达到10万8000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万4000人。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Kepler 带来的 Kalilio。

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30-40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至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Ride the Bible》。

夏天，户外工作者的健康与安全总是让人牵肠挂肚。这个时候，政府部门细致入微的管理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京畿道的消息。 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务人员免受高温天气的威胁， 相关部门自本月14日至31日 集中对辖区内的产业现场与居住设施展开防暑应对情况的实地检查。本次专项行动涵盖了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43家农牧业与制造业的工作现场。 14日当天，京畿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 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当体感温度超过33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 在实地排查过程中，京畿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 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京畿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下面关注来自仁川的消息，仁川市政府近期推出了新增雇佣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为了鼓励当地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将正式发放新增雇佣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新招募一名正式员工，就可以连续6个月，每月领取最高100万韩元的补贴。算下来，每人最多能拿到60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 申请这项福利的主要条件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仁川落户的外资企业，外资占比需要达到30%以上，且今年新聘用的韩籍正式员工比去年增加20人以上；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 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8月3日截止，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递交材料，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方式办理。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 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 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 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 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

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 来提交申请。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送给您这首 The Wind 带来的《High Ti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代北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这样的暴雨频发的多重天气，首先是和大气环流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袭扰中国的台风巴威虽然没有登陆华北，但是如同巨型的水汽水泵，外围偏东气流携着巨量的水汽北上，大幅抬高了空气的含水量，极容易催生短时特大暴雨。连番暴雨来袭，极端雨情持续考验着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以及全城的防汛处置能力。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 山区以及城区的低洼片段、桥下、老旧院落、地下空间，成为了防汛的最高风险点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汛情，北京多部门联动气象、水务、应急、交通以及规划部门联合会商调度，严防暴雨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好，我们就走进北京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平谷区。
2: 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风控措施。
3: 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4: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
3: 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
5: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3: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米5，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
2: 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7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延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 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3: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通。
2: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
6: 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7: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车有位置，这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现在特别宽，还是很多。
2: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3: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罗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 我呢在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1: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2: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2: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2: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2: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

0: 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1: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2: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3: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3: 助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4: 眼下正是大学生就业季，走出了校门，成为了职场新人。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的春天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一方面是基础的文科岗位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呢又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那么文科生真的在 AI 时代迎来新机遇了吗？这个春天来到了吗？好，我们的记者做了一番调查报道。
5: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6: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5: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6: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他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5: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7: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5: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8: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5: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9: 人际协作过程中，我跟 AI 我要提问，提问之后 AI 会搜出一个答案，我要去跟他进行交付，我需要经常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如果你学了文科之后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你照样没有用啊。
5: 教育层面，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9: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四年之后肯定被 AI 替代，但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质，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是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5: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0: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1: 腿觉得还行吗？
2: 好多了。
1: 嗯，行。
2: 血管都漏
3: 了。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2: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3: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4: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6: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3: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7: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8: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终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中国人度夏在传统上有一个三伏的说法，所谓三伏呢，就是把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分成了初伏、中伏以及末伏这三段，那么时间呢，就集中在了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段时间地表湿热蒸腾，俗称伏天。而中医认为呢，三伏也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期，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适合冬病夏治。随着夏季三伏时节的来临，北京多所中医院展开了三伏贴服务。好，我们走进医院。
9: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10: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朱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9: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

0: 上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三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三个增加到了六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1: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0: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1: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2: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九五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3: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九五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加潜入海中录下的。他是一名摄影师，走过三十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他的镜头不只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4: 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5: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
6: 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3: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两天两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7: 宇宙很辽阔，然后心情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3: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零下30-4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7: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一两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3: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她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7: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它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

0: 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
1: 它消失的很快的，一秒就没了。那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儿，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2: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七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她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她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她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1: 座头鲸、平鼻海豚、长吻飞熊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翅矮海豚，全世界最小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2: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他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他时刻谨记的。
3: 会害怕吗？
1: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抠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鲸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2: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瑙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1: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啊，就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山间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我就说就是它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3: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这
1: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2: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她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她善意的回馈。
1: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它好，它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3: 那它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1: 它的对我好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它一定会给我送上来。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它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它捡一个垃圾，它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抹香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它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呜啦呜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2: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1: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3: 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拍它呢？
1: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 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2: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十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她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蛰得满腿红斑，但在她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她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3: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拍到他们什么？
1: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4: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

0: 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焦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哦，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0: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听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笑><笑>
0: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
0: 啊，OK OK。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
0: 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啊？<笑>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
0: 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笑>
1: 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0: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
1: 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笑>
2: 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
0: 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
2: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官网，
0: 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 Small Girl。

0: 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型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
1: 是
0: 不是？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不多它。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0: 哦，
1: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感觉
1: 的，
0: 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

0: 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深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
1: 哎呦，
0: 呢？
1: 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我真的当时，哇塞，真是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1 Harmony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
0: 哦，
1: 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
0: 哇
1: 样。
0: 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
1: 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
1: 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铃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0: 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1: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
0: 你对这个词有点敏敏肌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1: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0: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1: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代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0: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1: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0: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0: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铃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1: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0: 有一点，
1: 那怎么办？
0: 继续逛啊。
1: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0: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1: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0: 很
1: 棒
0: 棒
1: 很棒的。
0: 啦！
1: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青春残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嗯，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2: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2: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2: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2: 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2: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2: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2: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但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2: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2: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2: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2: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哎，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2: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是的，
2: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2: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2: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2: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吧。
2: 对，
0: 就会有一种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1: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0: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
1: 是的，
0: 那么

0: 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开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 Bay 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全是现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不光是鲍鲍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吧？
2: 对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果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2: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2: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0: 我抢答。
1: 哎，
0: 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哦没有力量了，我说不定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
1: 可以值回票价，
0: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注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2: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拍了，
0: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2: 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0: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太多了，其实还不错，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笑>
1: 非常大。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0: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当然了，京剧出现了，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 这个压力啊很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1: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好离经了。

0: 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爱豆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送礼金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2: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0: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3: 没错。
2: 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
0: 对啊，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真的是特别感动，
3: 特别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0: 是的，
3: 是
0: 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3: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0: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3: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2: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0: 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3: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2: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0: 五
2: 一
3: 快
0: 乐。
2: 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3: 再见，
0: 再见，两周后见。
2: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大火 BTS 的 Dynamite。
3: 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啊，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Awa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如今遇到问题，大家向 AI 求助的次数是不是快要超过搜索引擎了呢？要是刚好问到一些具有时效性的问题，比如现在明洞几吗？今天去汉江合适吗？ AI 可能给出不太靠谱的答案，因为它不懂实时动态，只能靠旧的信息来拼凑。不过现在首尔市呢，把实时公共数据连入了 AI 平台，以后就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实时信息了。从靠瞎猜到全知道，这背后到底连入了一张怎样庞大又精密的城市信息网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Zero Base One 带来的 Feel the Pump。刚才我们提到的首尔实时城市数据，它涵盖首尔121个主要区域的人流、拥挤度、公共交通、天气以及文化活动等信息。这套数据去年查询量就高达了 3.2 亿次。数据呢是每隔几秒至5分钟更新一次。首尔市已经通过 K 聊天 APP 启动试运行，今后将根据用户反馈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这项服务，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予评价。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的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社区。

0: 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0: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千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千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千人，达到了37万8千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千人，超越了9万4千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千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居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万5千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 37.4%。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两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千人，总计达到10万8千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万4千人。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Kepler 带来的 Kalilio。

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三四十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至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Ride the Bible》。

夏天，户外工作者的健康与安全总是让人牵肠挂肚。这个时候，政府部门细致入微的管理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京畿道的消息。 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务人员免受高温天气的威胁，相关部门自本月14日至31日集中对辖区内的产业现场与居住设施展开防暑应对情况的实地检查。本次专项行动涵盖了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43家农牧业与制造业的工作现场。 14日当天，京畿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 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当体感温度超过33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 在实地排查过程中，京畿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 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京畿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下面关注来自仁川的消息，仁川市政府近期推出了新增雇佣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为了鼓励当地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将正式发放新增雇佣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新招募一名正式员工就可以连续六个月，每月领取最高100万韩元的补贴。算下来，每人最多能拿到60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申请这项福利的主要条件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仁川落户的外资企业，外资占比需要达到30%以上，且今年新聘用的韩籍正式员工比去年增加20人以上。 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8月3日截止。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地胶材料，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 方式办理。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 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 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 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 来提交申请。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代北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可以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这样的暴雨频发的多重天气，首先是和大气环流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袭扰中国的台风巴威虽然没有登陆华北，但是如同巨型的水汽水泵，外围偏东气流携着巨量的水汽北上，大幅抬高了空气的含水量，极容易催生短时特大暴雨。连番暴雨来袭，极端雨情持续考验着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以及全城的防汛处置能力。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 山区以及城区的低洼片段、桥下、老旧院落、地下空间，成为了防汛的最高风险点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汛情，北京多部门联动气象、水务、应急交通以及规划部门联合会商调度，严防暴雨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好，我们就走进北京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平谷区。 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风控措施。
2: 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3: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
2: 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
3: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4: 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

0: 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1: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核桃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十一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0: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1: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2: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差着很多。
1: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0: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国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我们在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1: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4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1: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1: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1: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1: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1: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 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8: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3: 眼下正是大学生就业季，走出了校门，成为了职场新人。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的春天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一方面是基础的文科岗位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呢又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那么文科生真的在 AI 时代迎来新机遇了吗？这个春天来到了吗？好，我们的记者做了一番调查报道。
9: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10: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9: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10: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他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9: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11: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9: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12: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9: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13: 人际协作过程中，我跟 AI 我要提问，提问之后 AI 会搜出一个答案，我要去跟他进行交付，我需要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如果你学了文科之后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你照样没有用啊。
9: 教育层面，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13: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四年之后肯定被 AI 替代，但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质，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是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9: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3: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14: 腿觉得还行吗？
15: 好多了。
14: 嗯，行。
15: 血管都漏
16: 了。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15: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16: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7: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6: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8: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6: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9: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6: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20: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6: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21: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终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3: 中国人度夏在传统上有一个三伏的说法，所谓三伏呢，就是把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分成了初伏、中伏以及末伏这三段，那么时间呢，就集中在了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段时间地表湿热蒸腾，俗称伏天。而中医认为呢，三伏也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期，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适合冬病夏治。随着夏季三伏时节的来临，北京多所中医院展开了三伏贴服务。好，我们走进医院。
22: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23: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周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22: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24: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用采用的。
22: 朱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24: 从中医辩证来说，

0: 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辩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辩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1: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95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2: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95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加潜入海中录下的。他是一名摄影师，走过30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他的镜头不止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3: 1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4: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
5: 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2: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2天2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6: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2: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零下30-4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6: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一两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2: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她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6: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它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的，一秒就没了。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2: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他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他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他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6: 座头鲸、屏蔽海豚、长吻飞旋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翅矮海豚，全世界最小的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2: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他面前近距离游过，

0: 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他时刻谨记的。
1: 会害怕吗？
2: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比较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剖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净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0: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瑁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2: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啊，就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山间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两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我就说。就是它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1: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这，
2: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0: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她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她善意的回馈。
2: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它好，它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1: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2: 他的对我好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来。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抹香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它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呜啦呜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0: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2: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1: 当时怎么会想要去拍它呢？
2: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0: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蛰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1: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拍到他们什么？
2: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江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 减少5%到10%排放量，积10,000分，10%到15%积3,000分， 15%以上积5,000分。 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尽在TBS EFM 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 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6: 首尔，
7: 我来了。
8: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1: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哦，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0: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1: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0: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啊，OK。
0: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
1: 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
0: 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
1: 是的，还有什么small girl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0: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 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
1: 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
0: 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形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是？
1: 是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距，它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真的感觉
1: 的，
0: 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宝宝，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1: 啊，
0: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哇塞，真是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1 Harmony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
1: 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特别喜欢去

0: 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
1: 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林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0: 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1: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又搞副业了？
0: 你对这个词有点敏敏肌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1: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0: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1: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
0: 嗯。
1: 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0: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1: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0: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0: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1: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0: 有一点，
1: 那怎么办？
0: 继续逛啊。
1: 啊？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0: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1: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0: 很
1: 棒
0: 棒
1: 很棒的。
0: 啦！
1: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参加》。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嗯，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造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2: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2: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味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1: 特别在，
0: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2: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0: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1: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但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0: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2: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0: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1: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0: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0: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1: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2: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0: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2: 是的，
0: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2: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0: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2: 哇塞，
1: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2: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1: 那你很有实力了。那你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0: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1: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吧。
0: 对，
1: 就会有一种你来都来了，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一种心态。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2: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1: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
2: 是的，
1: 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
0: 你这
2: 全
0: 么一
2: 是
0: 说，
2: 写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
1: 是的。
2: 不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
2: 对
0: 不是？
2: 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

0: 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2: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3: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2: 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3: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3: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2: 我抢答。
1: 哎，
2: 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哦没有力量了，我说不定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
1: 可以值回票价，
2: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3: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拍了，
2: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3: 哎，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2: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1: 是的，
2: 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3: 太多
2: 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1: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3: 啊。对啊，
2: 其实还不错。
1: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2: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3: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2: 非常大。
1: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2: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1: 当然了，
3: 哎，京剧出现了，
2: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3: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2: 很大，
3: 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1: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3: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草离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1: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3: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两天，但是两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3: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0: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
1: 哦，
0: 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1: 没
0: 哦，那
1: 错，
0: 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
1: 对
0: 忆。
1: 呀，
0: 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
1: 跳舞，哎，
0: 真的是
1: 真
0: 特
1: 的
0: 别感
1: 是特别
0: 动。
1: 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两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
0: 是
1: 绪，
0: 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1: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0: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1: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2: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1: 妈
0: 哎，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1: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
0: 是
1: 今天聊到了非
0: 的，
1: 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2: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5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五
0: 五
2: 一
0: 一
2: 快
0: 快
2: 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2周后再见啦。
1: 再
0: 再见，2周后
1: 见。
0: 见。
2: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啊大火
1: 大火
2: BTS 的
1: BTS。
2: 《Dynamite》。
1: 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哈，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个
0: 突
1: 如其来的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Bo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如今遇到问题，大家向 AI 求助的次数是不是快要超过搜索引擎了呢？要是刚好问到一些具有时效性的问题，比如现在明洞几吗？今天去汉江合适吗？AI 可能给出不太靠谱的答案，因为它不懂实时动态，只能靠旧的信息来拼凑。不过现在首尔市呢，把实时公共数据连入了 AI 平台，以后就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实时信息了。从靠瞎猜到全知道，这背后到底连入了一张怎样庞大又精密的城市信息网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Zero Base One 带来的 Feel the Pump。刚才我们提到的首尔实时城市数据，它涵盖首尔121个主要区域的人流拥挤度、公共交通、天气以及文化活动等信息。这套数据去年查询量就高达了 3.2 亿次。数据呢是每隔几秒至5分钟更新一次。首尔市已经通过 K 聊天 APP 启动试运行，今后将根据用户反馈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这项服务，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给予评价。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到了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另外，你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000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000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000人，达到了37万8000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000人，超越了9万4000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000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居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万5000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 37.4%。 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两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000人，总计达到10万8000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万4000人。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Kepler 带来的 Kalilio。

Radio。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30-40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至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 Write the Bible。

夏天，户外工作者的健康与安全总是让人牵肠挂肚。这个时候，政府部门细致入微的管理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京畿道的消息。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务人员免受高温天气的威胁，相关部门自本月14日 至31日，集中对辖区内的产业现场与居住设施展开防暑应对情况的实地检查。本次专项行动涵盖了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43家农牧业与制造业的工作现场。 14日当天，京畿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 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 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 当体感温度超过30-30摄氏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 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 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 在实地排查过程中，京畿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 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京畿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下面关注来自仁川的消息。仁川市政府近期推出了新增雇佣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为了鼓励当地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将正式发放新增雇佣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新招募一名正式员工，就可以连续6个月，每月领取最高100万韩元的补贴。算下来，每人最多能拿到60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申请这项福利的主要条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在仁川落户的外资企业，外资占比需要达到30%以上。且今年新聘用的韩籍正式员工比去年增加20人以上。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 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8月3日截止。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地交材料，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方式办理。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 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 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 来提交申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The Wind 带来的 High Tin，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代北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7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可以称是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这样的暴雨频发的多重天气，首先是和大气环流异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期袭扰中国的台风巴威虽然没有登陆华北，但是如同巨型的水汽水泵，外围偏东气流携着巨量的水汽北上，大幅抬高了空气的含水量，极容易催生短时特大暴雨。连番暴雨来袭，极端雨情持续考验着城市的精细化治理以及全城的防汛处置能力。 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山区以及城区的低洼片段、桥下、老旧院落、地下空间成为了防汛的最高风险点位。面对着复杂严峻的汛情，北京多部门联动气象、水务、应急交通以及规划部门联合会商调度，严防暴雨衍生的各类安全问题。好，我们就走进北京防汛形势最严峻的平谷区。
2: 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风控措施。
3: 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
4: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

0: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1: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坎儿很多。
0: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2: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乐园，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我们在东边那有一个小树林，我们把那些洪水冲刷过后的痕迹啊，包括一些事迹打造成一个抗洪纪念展，我们给它取名为重生。事实也正如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八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0: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7: 助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了，捧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3: 眼下正是大学生就业季，走出了校门，成为了职场新人。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而在 AI 浪潮席卷

0: 市场的当下，文科生的春天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一方面是基础的文科岗位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呢又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那么，文科生真的在 AI 时代迎来新机遇了吗？这个春天来到了吗？好，我们的记者做了一番调查报道。
1: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2: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1: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2: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他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3: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科主要培养的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我认为这个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1: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她强调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4: 尤其像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因为 AI 已经能解决很多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有 AI，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1: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5: 人际协作过程中，我跟 AI 我要提问，提完问之后 AI 会搜出一个答案，我要去跟他进行交付，我需要跟他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如果你学了文科之后，你只是死记硬背，那你照样没有用啊。
1: 教育层面，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5: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4年之后肯定被 IT 的，但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本质。你选择任何学科专业，都要提升你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1: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0: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6: 腿觉得还行吗？
7: 好多了。
6: 行，血管都漏。
8: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7: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8: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9: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8: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

0: 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3: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4: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5: 中国人度夏在传统上有一个三伏的说法，所谓三伏呢，就是把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分成了初伏、中伏以及末伏这三段，那么时间呢，就集中在了7月中旬到8月下旬，这段时间地表湿热蒸腾，俗称伏天。而中医认为呢，三伏也是天地阳气最盛的时期，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达，适合冬病夏治。随着夏季三伏时节的来临，北京多所中医院展开了三伏贴服务。好，我们走进医院。
6: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7: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朱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6: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8: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6: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8: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5: 以天地为取景框，以山海为征程，95后中国青年摄影师张静怡带着一份属于当代年轻人的开阔格局行走世界，朋友戏称她是野生姑娘，上山追银河，下海寻鲸群，踏遍了多国捕捉极光流彩。她不光是拍下自然景观，更把中国年轻人对自然的热忱探索、对天地万物的

0: 的温柔敬畏藏进影像，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他的星空系列作品多次登上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网站。好，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位年轻摄影师，聆听他镜头画面背后的故事。
1: 你能想象吗？这是座头鲸的真实叫声，是95后北京姑娘张静怡在汤家潜入海中录下的。她是一名摄影师，走过30多个国家，追极光、拍流星、记录鲸豚，定格过全球不足500只的濒危勺嘴鹬，也守候过高原里隐秘的雪豹。她的镜头不只记录着惊艳世间的风景，更在挽留正在慢慢消失的自然与生命。
2: 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狐狸还没有出来。野生动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等。
3: 这应该是我走的最长的一个航线，总时长在40多个小时左右，算上转机时间。
4: 我终于到了，我的天哪，我要疯了！
1: 张静怡的拍摄通常是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或者跋涉，熬过无法预期时间的等待，迎接可遇不可求的美丽或者生命奇遇。他和摄影的缘分始于2008年，当时上初中的他拥有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坐着绿皮火车颠簸2天2夜到了新疆哈密，去见证21世纪中国境内的首次日全食。从那时起，他用镜头捕捉世间闪亮的美好，特别是星空。
5: 宇宙很辽阔，然后星星很好看，当时就是觉得哦，好震撼。当时光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去像内蒙这些地方是能看到就是满天都是繁星的。我在星空下会放空自己。
1: 追光之路从来是苦乐相伴的。为了捕捉双子座流星雨，他曾在12月份的内蒙古通辽-30摄氏度的极寒中守候，多机位同步拍摄，坚守记录，让他和伙伴们定格了流星划破天际的轨迹。
5: 我的妈，就是流眼泪是冰的，鼻毛都会被冻上，鼻涕流出来它会冻成冰柱。我们当时是有4组人，然后就是大家分别朝同一片天区去拍摄，然后用4个就是这种坐标的位置，然后呢拍定位这颗流星到底是从我们的空间里的哪个位置滑下来，它是怎么撞到地球上。我们定位了大概400多颗流星，一个人可能一晚上有1-2千张照片，一台相机，然后我们有大概12台相机。
1: 如果说星空是可遇可期的浪漫，那极光就是完全不可预判的惊喜。作为一名天文摄影师，张静怡也会到世界各地去追极光。她曾在冰岛拍下一张龙形极光的作品，瞬息万变的极光让这一刻的记录显得十分珍贵。
5: 那次也比较幸运，也没有说有大的极光预报，然后它那天晚上突然就爆了。那张照片底下站了一个小人，是我妈妈。因为极光这个东西是你没法有多大的预期的，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是赶紧拍赶紧拍赶紧拍，它消失得很快了，一秒就没了。一秒和上一秒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那张龙的极光，上一秒还是个花，下一秒就是像龙一样。
1: 张静怡的作品曾经7次登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天文每日一图，是国内登上次数最多的女摄影师。从苍穹星河到万顷碧波，张静怡的镜头后来转向了神秘辽阔的深海。大学时期，她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会了潜水。凯恩斯大堡礁的缤纷海底世界让她深深着迷，从此开启了水下摄影之路。她正在打卡拍摄鲸豚，至今已经拍到16种：
5: 座头鲸、屏蔽海豚、长吻飞旋海豚、暗色条纹海豚，然后还有一个白喙斑纹海豚、短肢领航鲸。今年6月份刚去拍了那个叫褐翅矮海豚，全世界最小的海豚，还有真海豚。在水下其实它们的互动性很强。
1: 在海底拍摄时，经常有大型的生物在他面前近距离游过，把握好人与动物的边界也是他时刻谨记的。
6: 会害怕吗？
5: 特别近还是会有一些巨物恐惧症的。我倒不太会怕攻击我，我更怕的是就是人和野生动物不要近距离接触，就是它不一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你也不一定给它造成什么样的创伤。有一个鲸，那个母鲸和那个小鲸，他们俩很喜欢我，我去哪儿他们俩去哪儿，然后就奔着我的身子底下走，贴着我肚子底下过去的。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趴在水面上，我就不能动，它也会轻轻地碰我的脚蹼，这个我也没法躲。因为你一躲，你踢脚蹼，你又能打到它，你打到它，把它吓到了，那它可能以后对人都有那什么。但是它们其实是正常的情况下会不主动的去伤害人，而且它们对人是非常友好的。泰国那边有一个就是新闻，搁浅了一个短肢领航鲸，然后从那个领航鲸里的肚子里面剖出来的全是塑料，所以那个挺震撼我的，所以也会去做一些净滩啊，去海底捡垃圾的这些活动。 因为可能真的是见过

0: 比较悲惨的事情，然后所以想尽自己所能吧。你肯定是改变不了很多事情的，但是能改变一点点，觉得也是值得吧。
1: 张静怡的脚步还迈向了高原，她在青藏高原蹲守拍摄到了舍利、藏狐、蓝玛瑁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没有捷径，只有漫长的等待、孤独和随缘的收获。
0: 青藏高原真的就是啊，就谁都能拍到，就你拍不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喜欢我那个舍利，那是在祁连山的山里头拍的，就是也是高原嘛，山间的一个小路，这边是河，然后这边是一个悬崖，我们就开车，我跟我的向导说，我说我开会儿吧，大概3米多高的一个崖壁，然后他说停，然后呢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好像看到舍利了，然后那个舍利就2个小耳朵、小眼睛，然后就趴在那个悬崖边上跟那个草，然后一起晃。哦，我就说，就是他离我可能也就3、5米吧。
2: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你说，
0: 对，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我都觉得啊，都没什么东西了，已经晃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拍到什么东西。
1: 张静怡常常和山海对话，在她心里，高山和海洋总会给她善意的回馈。
0: 我会觉得，就是海是有灵魂的，山也是有灵魂的。我会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一定会给你馈赠。
2: 那他对你好的表现是什么？
0: 他的对我好表现就是我想拍什么，他一定会给我送上来。你去摸一摸海，你去摸一摸石头，然后呢，他是会感知到的。你去帮他捡一个垃圾，他也会感知到的。比如说我在毛里求斯拍抹香鲸，然后我第四天就没有看到鲸，那我没鲸就没鲸无所谓。然后我就在海上就是一直在捡垃圾。我们船头突然出了个背鳍，就我说这是领航鲸的背鳍，它是海豚科，就是这种小的鲸鱼，它活动范围特别大，你很难能遇到它，就是遇到它就是你命比较好嘛。然后11头领航鲸就绕着我们的船，呜啦呜啦的，而且这个鲸我没有拍到过，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馈赠，因为它没有在我的拍摄名单里头。
1: 在张静怡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各种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野生动物冰箱贴合模型。其中一个嘴巴像勺子的小鸟模型十分可爱，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如今，全球的成年个体仅存不到500只，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持续锐减，是极度濒危物种。张静怡趴在海南的滩涂上，记录下了它觅食栖息的珍贵画面。
0: 他们这条通道叫做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它要来中国越冬。每年
2: 当时怎么会想到去拍它呢？
0: 确实数量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说啊，是因为它可爱，因为它嘴巴是一个小勺子。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其实关注的并不是勺嘴鹬这一种鸟，而是在这条迁徙通道上的这些鸟类，其实它们和勺嘴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灯光污染，然后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我不只是保护这一种小鸟，说实话想告诉大家，而是有成千上万只小鸟，其实都在这条生存通道上。希望大家能从这只小鸟能关注到更多的这些鸟类，然后它们的生存的一个现状。
1: 张静怡的社交媒体上有一条点赞超过10万次的帖子，拍鲸10年晒成了这样，封面上的她被晒得黝黑，只有努力睁开的双眼皮褶皱里能看到原本的肤色。野外拍摄的这些年里，他曾经被太阳晒到脱皮，在海里被水母热得满腿红斑，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与值得。为了热爱，他会一直拍下去，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世界的多样。
2: 那你在拍这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想拍到它们什么？
0: 他就做他自己就好了，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他有什么要求。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江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啊，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